0: 店。
1: 是
0: 啊，不烫了，喝吧。
1: 神医的药苦啊，他给我的药膳却都是香甜的。
2: 来，夫人。
3: 哎，你怎么不喝？
2: 这是对女人好的汤，专治虚弱之症。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昏昏沉沉的。后来才知道，只要我睡下，他便出去。他裁剪手艺好，常有女人夜里约他去做衣服。
2: 哦，
4: 卢县尉，您门之后英俊潇洒，纵使大白天来牡丹这儿，牡丹也是心花怒放啊。
5: 你忘了对我的承诺？我打听过了，你的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他们视你为掌上明珠。
4: 陆县尉为何提我爹娘？
5: 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0: 布料要选好，剪裁更重要。你身材这么好，本店主可以为你亲手做。我身材好，我不胖吗？说你胖的人是根本不懂欣赏你的美，他们的话你不必听。真的，没两天，样衣就做好了。我穿着肥大。 他说是尺寸量的不够准，我就让他量，他量的好细致。那是我的头一回。从那之后，我就像疯了一样爱上他，恨不得每天晚上都与他幽会。虽然我知道他有家室，但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1: 不久，我发现自己的肚子不对劲儿。我的？你怎么证明啊？不如你先把它生下来吧。若长得真像我，我便认下。不过沈平是不会允许我纳妾的。哎呀，你还是住外面好了。我并未婚配，不敢把孩子生下来。 只能背着爹娘，求游走江湖的郎中帮忙打掉。可云顶是个小地方，又怎么能瞒得住？我爹被我活活气死了，我娘也动了情，亲戚骂我，邻居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从此。 在大家口中，我变成了坏女人，那我就索性坏下去，反正也不会有人向我提亲。卢县尉，你刚才进我家门时，没被人看见吧？可要小心，别人说闲话。后来，你可又找过李云？找过，我贱。
2: 忘不了他，甚至还在深更半夜偷偷摸去布点。云好色，以此计杀之。可谁也没想到，复仇还没点庆祝一下，就去夜市
3: 与民同乐，如何？

0: 跟着阿兄做生意，阿兄是永远的阿兄，但你们能养活自己。大唐的天空下，只要心存良善，且舍得卖力气，就一定饿不死。阿兄的好意我心领了，就此别过。
1: 走啊，到时候石辉给你送到家里去啊！哎，
2: 好。
1: 牡丹小娘子，请你喝酒去啊！一边去！我哪有时间喝酒啊？都快忙死我了！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么多人卖石辉。我告诉你啊。
3: 我牡丹可是正经人，要是不想娶我，谁也别来招惹我。老肥让我们去布店干嘛？我哪知道？
4: 牡丹娘子，
3: 哎，我可听说了，这老肥每天都亲自去给那个沈平熬药，一待就待半天，冒上心了。
5: 喜事，义父在上，女儿给您磕头。平儿，快请起。今日大喜，我老费破例喝酒，而且。 要不醉不归，如何？
3: 准了，罗县尉，你觉得呢？
0: 准。好。

0: 长高了才能和师父探破鬼案，诛杀奸邪啊。
1: 哪儿来的少年，好大的口气，你有何本事可以诛杀奸邪啊？
0: 你小看我，就是小看我师父，不服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2: 小文，这是本县旗长。
0: 我管他什么长，

0: 小心！卢建伟，你偏袒他？
1: 他是我亲师傅，我是他亲徒儿，他不偏袒我，难道偏袒你啊？
0: 好小子，这半年不光长了个子，力气也大了不少嘛，还不服，锁气长起来？
2: 是。
0: 卢建伟，真是你徒弟啊？
3: 那还错得了？我曾经。

0: 师傅南下，趟过无数鬼案，又在东都协助我师傅力斩天铁雄。师傅，是建议不说话。
1: 都该干嘛干嘛去。
2: 是。
3: 卢县尉，
4: 黄埔县令，
3: 恭喜恭喜，大喜事啊！
1: 喜从何来？
3: 康国金桃乃天下水果之最，上巳进献还是太宗文皇帝之时。如今新天子登基，康国国王为了祝贺，又进献18箱金桃，下月初可抵沙洲。
1: 这与我有何关系？
3: 杭州都督府派人送来公文，说接到了朝廷的旨意，命你卢林峰亲自护送金桃入京。
1: 卢兄。
5: 这是你的仕途，迎来了大转机呀！
6: 这是公文，上面命你即刻启程，护送金桃啊！在崇念寺如何呀？
7: 有最好的先生，专门教我念书，每日的餐食也都是最好的。我个子长得快。 所以每隔2个月，寺主都会做新衣服给我穿。休换从小到大，从来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多谢公主，寺里的孩子们都降临菩萨了。你
5: 不必谢我，记着，以后用你的一生去报答卢林峰即可。
6: 公主让我来云顶看你过得好不好，还要你写信给他报平安。公主还说，待长安局势稳时，他会找机会让你回去的。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7: 如此说来，让你护送金桃回京不是公主的旨意。当然不是啊，师傅，此行必有凶险，您不能回啊！
6: 绝幻，此话欠妥。既非公主，那一定是新天子召你回去，岂能不回？
7: 新天子就是以前的太子，很器重我师傅的，但是公主关心我师傅。 也确实真情实意，这点我能感受得到。如今公主和新天子争得厉害，长安洛阳人人皆知，他们在朝中各有势力，说是水火不容，也不为过。师傅这时候回京，岂不是夹在中间，两头难做人啊？
8: 师傅，你怎么一下子长得比我都高了？啊，走走走，跟我回屋好好聊聊。
9: 我去定最好的酒楼，今夜我们一醉方休。想什么呢？像我陆林峰，没机会征战沙场，需要靠护桃之功回京。
10: 回去了又能如何？能让前方的乌云尽散吗？你这是预感到前路有莫测的危险，想推辞不回？
9: 我是不想白白浪费光阴，与其陷入这种争斗，不如在云顶的田间地头，为百姓挖一条水渠。
11: 能说出这句话。
10: 恩师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高兴的。只是天子有诏，岂能不回啊？长安始终在我心头，每在梦中折返，为社稷殊死一搏。现在朝廷既有令，杭州都督府也有公文，不能不回。对了。 前两天，黄埔县令跟我说，想请你苏无名做云顶的侍婢师，我看挺好。将来云顶的商业繁荣，市场秩序，就靠你了。再加上老费的云顶医馆，我卢林峰也算是给云顶留下两大能人。你这甚是悲观啊！既如此。
9: 你师兄我又岂能看着你卷入漩涡而不闻不问啊？

0: 人在云顶偏安享乐，
1: 就算为了喜君，我求你留在云顶好好照顾他，如遇良人。
0: 你住嘴，喜君对你一往情深，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再说谁能劝住喜君不跟你回京？
1: 那可是何时候？
2: 薛环，小薛环，薛环，老费，哎呀，不到一年呢，你这一……
3: 周区和叠埠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4: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呢。
5: 昨天这下的好。
3: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望九，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
4: 都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0-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9: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啊？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机智赋能强攻坚，全域聚力促落地，我区奋力跑出重大项目建设新速度。
3: 我区提质升级充电场站，深耕车主服务布局，重卡大功率赋能。
2: 莴笋买的放心吗？我去市场把好蔬菜安全关。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坚持大抓项目、大干项目，创新推行重大项目全领域加全周期加全要素保障机制，把项目谋划储备摆在前端，以专班协同破解要素瓶颈，打通各类堵点，推动一批新质生产力重大项目快落地、快建设，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支撑。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兆丰智能年产100万只人形机器人滚珠丝杠建设项目各项施工有序开展。该项目为2026年省千项万亿工程杭州市重点项目，主要生产人形机器人核心精密零部件。目前项目一号车间主体已封顶，二次结构全部完成，正在开展结构建筑材料清理与幕墙安装作业，计划近日组织中间结构验收。
4: 项目前期呢，牵扯到施工许可证和工规证这些办理啊，包括一些相关的审批流程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有很多疑问的。那么专班还有开发区也是来到公司来了解我们的难题，点对点的帮我们协调各个部门。我们前期的审批流程从7天可以缩短到2到3天，那么这样的话也会进一步推动我们这个项目在比我。

0: 我们预想的这个建设进度提前了很多，提前了将近半年时间。
1: 重大项目要素平衡，落地压力大，审批、用地、环评、资金等关键要素落实时间不一。我区坚持项目竞争拼在申报之时，赢在谋划储备阶段，落实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推行要素保障前端谋划，全力压缩前期落地周期。同时，项目推进专班联动开发区、规资、审管、经信等多部门靠前陪跑，完善助企陪跑机制，推动各领域的高效协同，实现从项目被动等服务向服务主动找项目转变。
2: 我们实行一个项目、一个团队、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把过程管理的责任落实到人。同时，我们将每个项目拆分成25个工作节点，按天跟踪节点，每周通报量晒，每月协调调度，让关键的环节紧紧相扣。
1: 为进一步提升项目管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我区还专门建设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看板系统，紧扣生成、盯引、签约、落地、开工、投产、达产等核心环节，项目建设进度、审批办理状态、要素保障情况、问题解决进展等各类信息一目了然，依托系统背后的提前加提及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处理企业难题，真正做到项目推进全程可视、数据可溯、进度可控。
2: 我们坚持数字赋能过程管理提前介入的工作理念，建立实景航拍核验、双向进度匹配，还有将用工、用电、渣土、混凝土这四组数据进行研判，推动在建项目满负荷施工，投资数据足额入库。
1: 依托创新构建的重大项目全领域加全周期加全要素高效保障机制，我区推动82个项目入选省千项万亿工程，数量排名全省第一。工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等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工业投资连续73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持续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重点项目从拿地到开工平均用时75天，较出账合同开工要求提速58%。新建项目从开工到入统平均用时44天，其中最短项目开工即入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萧山速度。本台记者报道。
3: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我区不断加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公共充电站806座，公共充电枪12514把，硬件层面基本实现装等车。我区不少充电场站聚焦营运车主服务体验提质升级，同时抢抓货运电动化发展机遇，加快布局中重型新能源车大功率充电设施，推动区域新能源补能体系迭代升级。
4: 记者走访萧山机场周边的营线路充电站，发现该场站地处机场客流核心区域，主要服务网约车、出租车等营运车辆，私家车主占比不足1/4。2024年12月，场站1期40把充电枪正式投运，古电时段经常出现排队充电的情况。2025年6月，场站完成2期扩建，新增60把充电枪，总规模达到100把快充枪。如今日均可服务新能源车辆600台。
5: 算是挺好的，有那个洗澡的地方也有，挺好的嘞，休息的地方也蛮干净的。
4: 场站负责人表示，单纯依靠价格战只能短暂吸引车流，不如深耕服务质量。场站配齐各类配套服务设施，安排专人全天候开展保洁作业与充电桩故障巡检维护，着力解决扫码无法充电、设备损坏、无人维修等车主反映集中的痛点问题。
6: 我们充电站里，首先我们这个餐饮啊跟休息室、便利店，那我们都有配置的，那是
7: 配备2台2.5兆瓦的设备，超充设备，一晚上可以服务到140辆重卡车辆。
4: 按照杭州市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3年行动工作清单，杭州将持续加大中重型货车充电设施布局力度，推进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扩大新能源货车推广应用。我区将紧跟市级政策导向，持续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0: 推动发展重心从追求建设数量转向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不断完善区域绿色补能网络。本台记者报道。
1: 近年来，浙能萧山电厂持续深耕绿色低碳转型之路，不断优化能源利用结构，以全方位、常态化、精细化的节能治理模式，持续擦亮绿色低碳发展底色。作为浙能集团系统内唯一由纯煤机成功转型升级为纯燃机发电的企业，萧山电厂早在2015年全面关停两台煤机，每年减少燃煤使用62万吨，减少烟气污染物排放合计920吨。能源结构的迭代升级带来了能效水平的根本性跃升。转型后，三台 9F 级燃机总装机1226兆瓦，碳排放仅为同规模煤机的1%。
2: 改造后，烟气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下降约5毫克每立方米，折合全年排放量减少约40吨。凭借持续的能效提升，机组连续3年蝉联中电联能效对标优胜荣誉。
1: 除传统机组能效升级外，萧山电厂持续布局新型电力储能业态。2022年，企业建成投运浙江省“十四五”首个新型储能电网测示范项目，50兆瓦、100兆瓦时储能电站。项目具备快速灵活调峰能力，为提高电网的安全性、灵活性提供有力支撑，形成了气电与储能互补的清洁能源格局。在清洁能源扩容方面，厂区新增4.3兆瓦峰值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年均发电约400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1212吨，减排二氧化碳2246吨。传统机组提效与光伏绿电替代正在形成合力。去年，电厂持续聚焦细节能耗管控，完成化学制水及附属设备控制系统改造，实现能耗精细化、数字化管控。
2: 化学制水系统及附属设备控制系统改造完成后，淘汰了落后用能水平和传统控制系统，降低了人力成本，提高了企业自动化水平。通过对调节对象的精准调节，减少了设备启停频次，每年降低生产电耗约1万千瓦时，节约生产用水约2万吨。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区供销联社首家无人超市在戴村镇的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正式投用。超市实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为校内学员、工作人员带来便捷高效的全新购物体验。一起去现场看一看。这家无人超市坐落于党校7号楼1楼，门店面积约80平方米，店内货架排布整齐，精选200余款商品，涵盖本地特色农产品、休闲零食、饮品以及日用好货等品类，贴合校园日常消费场景，一站式满足大家的生活购物需求。
3: 这个超市的补货，我可以根据这套系统它进行一个智能的一个推荐，所以我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这段时间内什么商品卖得比较好，那么我也可以去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补货。
0: 据了解，该无人超市由区供销联社下属杭州萧山万丰惠民供应链有限公司打造运营，超市全程自助操作，顾客靠近门店即可感应开门，进店后会有语音提示讲解支付、离店等操作流程，挑选好商品后对准收银摄像头完成识别，手机扫码即可一键结算，再扫描门上2维码便可离店，购物高效又省心。这也是区供销联社探索零售终端数字化转型的一次全新尝试。
3: 未来的话，我们通过这儿可以积累一些更多的经验，然后把它推广到其他的政府机关、写字楼啊或者学校里去，这是我们迈出无人超市的第一步吧。
0: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甘肃省榆中县爆出莴笋违规染色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市民对莴笋食用安全的广泛关注。今天，记者走访我区各大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调查市场如何通过抽样检测、商户自查把关，守护市民餐桌的食品安全。在南门农贸市场，从事蔬菜售卖多年的经营户杨经营告诉记者，莴笋是常年主打的大众蔬菜，销量一直很稳。之前他们从甘肃进货的莴笋都是剥除了一半叶片，最近看到莴笋染色新闻，就改为其他货源地的满。

0: 叶莴笋，莴笋叶片更加完整，茎感脆嫩，口感也很好，根本不需要人工增色处理。虽然售价要卖8元一斤，不过销量不错，每天能卖出50根左右。
1: 对，这个价格比那个普通的莴笋至少贵了1块钱2块钱，它不是很绿，不是很绿，它稍微有点偏白。如果因为它有满叶，它不可能再去浸水啊，浸药是吧？满叶它就比较安全，而且它不空心，它比兰州现在质量还要好。
0: 近期，萧山农产品批发市场将莴笋列为重点监管品种。在食品食场检测中心，检测员正在对新进批次莴笋开展抽样快检。检测员随机从不同摊位、不同到货批次取样，检取菜叶、菜茎样本，通过专业试剂
2: 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0: 鼎安身立命全靠卢县尉收留。对了，卢县尉也是狄公弟子，且文武双全，名声和本事都比我大很多。
1: 两个狄公弟子，若你们不是自吹自擂，我便信你们一回。

0: 已经在前天开棺了。
1: 楚女士，苏某不才，想请你与我一起合力开棺。

0: 姐姐来看你了。先别急着哭，苏母断定关中无尸。
1: 什么？关中无尸？我好像明白了，但好像还是糊涂。苏无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宁头，先别急着问，已经把大话说在前面了，从速开棺吧。

0: 林贝这个名字，你不觉得奇怪吗？过来看。
1: 真是，楚字无腿，变为林。兵字聚首，转为贝。一个女人被自己深爱的男人辜负，就像失去了一半的自我。这应就是楚斌的真实感受。林贝就是楚斌。如此说来，母为虚母，官为空官。
0: 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从那三张画像足以证明，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
1: 是啊，如今除了开棺验尸之外，恐怕没有别的办法能推进案情的侦破了。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1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1: 在宁波、
1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1: 别笑
12: 了。你选什么？
13: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8: 爸爸。
9: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8: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9: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8: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0: 爸爸真好。喂，
11: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0: 正好我正在跑呢。
9: 回来了吗？
10: 爸，
9: 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旺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万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对对对，是。

0: 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2维码扫起来。

0: 又有何要问询的？
1: 今日无可问询，命案已了结，我来是告诉你，即刻起你可以随意行动，如果想离开云顶，亦是你的自由了。
2: 等一等，
0: 命案已了结，凶手何人？
1: 是楚斌的游魂杀人，本县尉只缉拿人间凶犯，故而了结。

0: 是一个狄公弟子，姓苏的。他告诉我，只要在这里，就能看见你。
1: 楚家，去吧。今日就是你们姐妹团聚之日。
0: 你上当了。

0: 全是你妹妹。够了够了，我只拿了那么一点点钱，碰上死人已经够晦气的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姐姐？
1: 死人？
0: 李云死了又不是我杀的。你不是我妹妹，看上去很像，但根本就不是。你是谁？云顶县尉卢凌峰亲口对我说，我自由了，去哪儿都可以。卢县尉，你这么快就出尔反尔了？
2: 并非出尔反尔，只是此案又有了一些新线索，可能要耽搁您几日，不如先回安远客栈吧，食宿皆由县谢出。
0: 她不是我妹妹，看上去像，但根本就不是。

0: 们个交代吧，到底怎么办？
1: 哎呦，各位冷静，听我说呀，各位冷静，稍安勿躁啊。
2: 他们先别回县县，
3: 怎么回事？
1: 本县
2: 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全云顶都知道了开棺的事，说那棺材里没有尸体，是早已化成了鬼魂，那鬼魂可以随意变换形貌，吸走人的精魄，杀人于无形。只要云顶夜市一开，那鬼魂就会去寻找猎物。
1: 请各位放心，有县令，
3: 是有人恶意煽动。
2: 是啊，店主们都害怕，说今夜夜市不开了，暂避风头。这些人是来找县令的，让他赶紧请驱鬼降魔的法师，还有做酒生意的、做珠宝生意的大老板，威胁近日之内，若不捉到鬼魂，他们就撤出云顶。
4: 还等什么？赶紧去请驱鬼降魔的法师啊！
0: 是啊，不然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
5: 如果再抓不到鬼，我们就撤出云顶。
2: 刘县令，县令命令。一夜之内务必勘破此案，否则云顶的繁荣休矣。
6: 唉，从人间到志怪，有时候隔着千山万水，有时候就隔着一层纸。
3: 此番西行，历经磨难，倒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奇怪的案子。面衣女子虽已身份暴露，但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她杀人。
7: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案子从志怪回到人间。我只能再做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断，那就是这个丑女人根本不存在。若如此，殷阿婆一定说了谎，牡丹亦然，还有那个戴面衣的女子，不管她叫林贝还是楚斌，她的证词无一句可信。还有就是天衣布店的女主人沈平，女仆长乐亦有嫌疑。一共五人，时间紧迫，我们每人认领一个。
8: 认领后当如何？

0: 好了，看完你就可以走了。
1: 真的不让我搭搭脉？
0: 我又没说要看病，你可以走了。
1: 夫人，是不是24个时辰没有睡觉了？在过去的几年，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吃着药。
0: 没有。
1: 那就是被人下在食物中了。观夫人的神色，应该已经知道被人下药了。此药让你头晕目眩，四肢无力。
0: 你怎么知道？
1: 像你这种被人下慢毒坑害的人，费某十几岁就治好过，如今坐堂云顶医馆，姓费名翘，字英俊，别号机师。
0: 听说过。
2: 苏明见过楚小姐。
3: 我不姓楚，而姓李。我家住在洛阳郊外的北邙山中，听说你是狄公弟子，你恩师的墓离我家不远。我敬重狄公为国为民，每年寒食都会去给他扫墓。
2: 如此，我替恩师谢过楚小姐。
3: 是林小姐。
2: 好吧，林小姐，你已知我的底细，但我对你却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听闻你杂艺精绝，能模拟已故之人。我想若是不能通亡灵的魂魄，怕是也不会学得那么像吧。林小姐能扮楚斌，那一定是了解。

0: 并知晓他的过往，对吗？实不相瞒，苏某很是同情这个女子，尤其是我看到她写给李门的信，字里行间皆是血泪。
1: 林小姐，能把楚斌的故事讲给我听吗？

0: 哎呀，掌柜的，不就是抄药名吗？我来就行了。哎，我李云念过书，你把钱给我不好吗？横须再请人。
1: 请问是贵铺需要人写字吗？若不是家道中落，楚斌不可能出门替人写字。第一次就是那家药铺，那药铺生意很不好，可自从楚斌帮着抄了药名，生意就好了起来。很多文人墨客去那里抓药，只为看药柜上那清秀的字。楚斌也因此扬名，四处写字，而李云不再去药铺当伙计，为他研墨。
2: 楚斌的字我看过，既有魏晋风骨，又自带柔雅气韵，真是了不起啊。
3: 他给我的药膳却都是香甜的。
0: 来，夫人。
1: 你怎么不喝？
0: 这是对女人好的汤，专治虚弱之症。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昏昏沉沉的，后来才知道，只要我睡下，他便出去。他裁剪手艺好，常有女人夜里约他去做衣服。哦，
4: 卢县尉，名门之后英俊潇洒，纵使大白天来牡丹这儿，牡丹也是心花怒放啊。
5: 你忘了对我的承诺。我打听过了，你的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他们视你为掌上明珠。
4: 陆县尉为何提我爹娘？
5: 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0: 布料要选好，剪裁更重要。你身材这么好，本店主可以为你亲手做。我身材好，我不胖吗？说你胖的人是根本不懂欣赏你的美，他们的话也不必听。真的，没两天，央一就做好了，我穿着肥大。 他说是尺寸量的不够准，我就让他量，他量的好细致，那是我的头一回。从那之后，我就像疯了一样爱上他，恨不得每天晚上都与他幽会。虽然我知道他有家室，但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1: 不觉，我发现自己的肚子不对劲儿。
2: 我的，你怎么证明啊？不如你先把它生下来吧。若长得真像我，我便认下。不过沈平是不会允许我纳妾的。
1: 哎呀，你还是住外面好了。
2: 我并未婚配，不敢把孩子生下来，只能背着爹娘，求游走江湖的郎中帮忙打掉。可云顶是个小地方，又怎么能瞒得住？我爹被我活活气死。

0: 我娘也动了情，亲戚骂我，邻居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从此在大家口中我变成了坏女人。那我就索性坏下去，反正也不会有人向我提亲。卢县尉，你刚才进我家门时没被人看见吧？可要小心别人说闲话。
1: 后来你可又找过？
0: 还在深更半夜偷偷摸去不点。

0: 连自家的小女仆都不放过。
1: 那年我还很懵懂。

0: 主人，是我，长乐。
1: 哦，长乐呀、啊，你也不小了，该有身像样的衣服了。
0: 不用，多谢主人。
1: 又说不用，又多谢我，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你长得好看，这身衣服我亲自给你做。
0: 我生在官宦人家，因父亲犯了死罪，被打入奴籍，是夫人买下的我。可夫人脾气不好，偶尔打骂，主人却能这样对我，我自是无比感激。主人喜欢泡澡，都是我为他打水。那天

0: 需要加热水吗？
1: 加。
0: 对不起，主人，烫到您了。
1: 多大点事儿，跪什么？起来。衣服合身吗？
0: 合身。
1: 我怎么觉得有点肥了？你是我的人，衣服合身才是天衣布店的招牌。进来，我再帮你好好量量。

0: 睡着是不会醒的，又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夫人喝的汤一直都是单炖的。你是说，李云一直在对沈婷下毒？不知道算不算毒？只是，夫人一天比一天虚弱，而且睡下就醒不了，一直在做噩梦。但醒来若不喝汤，就再也无法入睡。
1: 夫人，
0: 夫人快死了，以后你就是夫人。我该死，竟真做过当夫人的梦。我每夜都等着她召唤，可她还是经常出。

0: 云，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杭州娶我呀？
1: 沈平病重，将不久于人世。我落魄时，她嫁给了我。我现在又岂能忍心抛下她？
2: 田小姐一片深情，李某只能辜负了。即便令尊派人来杀我，李某亦无悔。女儿，我再也不会逼你了，多久我都等你。我偷听到，那位田小姐是杭州最有钱商人的掌上明珠，他爹已经答应拿全部家产做嫁妆。
1: 从今天起，这种药材每日给夫人多加两片。是。夫人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你要好生伺候。等夫人走了，你就是夫人了。长
2: 乐不敢想。
1: 你这小女子，福气还在后头。
2: 我发现夫人睡得更沉，醒得更晚，身子更弱。我想再这样下去，我就害死夫人了。所以你把一切都告诉了沈平，准备和他一起？没有。我看大德对你也挺好的。是，我是个不要脸的，勾搭主人不成，就只能勾搭仆人，这犯律法吗？
3: 看来你我一样，只能从李门身上突破口供了。不抱什么希望，只是想印证猜测。
4: 咱人的烛台在一楼，他是我记错了。
3: 收起你那玩世不恭的样子，不从实招来，就不怕我断你为凶手吗？
4: 若一定要有人为李云偿命，那就让我来吧。

0: 陆县尉，县县外仍聚集好几百人，皇府县令都不能回家，特让我来问问，可查明凶手，或真有鬼魂杀人？
1: 何局长，
0: 不是，那个，还是劳驾您先回去吧。 容这个卢县尉和苏先生再好好想想。罗凌峰，你是县尉，苏明，你平时话最多，今日之事，你们俩到底谁张嘴啊？
2: 说，长乐虽然没有承认，但我猜测他参与了行动。若我是捕贼官，我不会追究他的罪责。卢凌峰，若你判长乐有罪，我立刻离开云顶，回到长安。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条件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

0: 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注意看，
3: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了。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8: 歌手汪姆。
1: 九月二十七号，
7: 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9: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7: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0: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9: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哇，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9: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2: 赶快拨打5656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 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

0: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十年前，楚斌得殷阿婆所救，死而复生，心灰意冷，离开云顶。但他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不想，更无颜见这世上唯一的亲人阿姐楚家。
1: 楚家说过，他曾极力反对楚斌和李云回云顶，所以苏明的推测很有道理。
0: 方炯是个商人，走南闯北，在他乡偶遇了楚斌。

0: 出殡。真的是你？等等，你既没死，李云如何不娶？你又怎会流落于此？还有，当年那口棺材难道是空的？你为何要配合李云欺骗于沈平？
1: 方炯得知了十年前的真相，又想到了沈平的近况，昔日情人日渐憔悴，本就让他心伤，而李云在云顶的所作所为更让他深恶痛绝。方炯的出现也更燃起了楚斌复仇的信念。

0: 出殡，出殡了。
1: 方炯找到殷阿婆，并出钱让殷阿婆把烧纸铺改为碧落小站。小站开张后，常与男人幽会的牡丹变成了常客。同为受害者的牡丹也因此加入了复仇的阵营。与此同时，长乐不愿继续被李云玩弄，更不愿成为毒害沈平的帮凶，故而他向沈平坦白了一切。

0: 沈平找到方炯，昔日的青梅竹马此时成了他最信任的人。方炯索性让楚斌与沈平见了面，十年前的事儿真相大白，复仇的队伍也集结完毕。方炯有些见识，因听说过利用还魂骗取钱财的所谓杂役，故谋定利用李云好色以此计杀之。可谁也没想到复仇还没有开始就出了意外，那就是刚刚回到云顶的楚斌被李门撞上了。
1: 你是人是鬼啊？
0: 李门虽不务正业，但率性天真，更有正义感。
2: 李门，你自己选吧。
3: 吓唬我？你以为我怕死啊？姓方的，你参与此事，莫非沈平驾驭李云后仍与你纠缠？
2: 没有。
3: 你敢发血誓？
2: 若有，我不得好死。
3: 那是楚斌以身相许了。
2: 放肆！若有，我天打雷劈。
3: 那你为何参与此事啊？
2: 其言所见历历在目，男儿热血，我不得不为呀。好一个男儿热血，不得不为，可不算我李门一个。

0: 在杀人现场的证人。此时万事俱备，方炯便利用斗鸡后饮酒的机会，假装很不意间向李云提到了杂役，并称可以复活楚斌。李云色胆包天，就中了圈套。案发之夜，方炯并未去碧落小站，而是在家设宴，通宵达旦。所有客栈的那个徐老板和他的朋友，应该也是方炯雇人假扮的。演那出戏就是为了……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2: 绝了！他真的能化身为我表姐，而且正是我16岁那年表姐的模样。多年来终有一见，虽死无憾呐。
1: 那徐老板肯定是再续前缘，圆梦重温了。
2: 龌龊！当年我与表姐那是清清白白。
1: 那几块银品你不是白花了？
3: 你就说你这点出息，俗
2: 俗不可耐。
4: 是啊，我之前一直觉得不对劲，现在想来就是一切都太凑巧了。
0: 至于那个丁大德，应没有参与谋杀，但他知情，所以过度紧张无法入睡，就连夜赶出了喜君的这件衣服。

0: 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我同意义兄的分析。接下来，案发当日，卢凌峰，你勘察现场比较细致，你来说。
2: 那封信是楚斌写的，至于信上的内容，就不得而知了。但他自己足以让色令智昏的李云充满了好奇。而后，他喝下了自己为沈平准备的汤，因为慢赌，喝完后使人昏昏欲睡。
0: 就你话多。

0: 我虽勘察了现场，但仍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比如李门砸李云的烛台为何会在一楼。现在只能推测出，在那一刻，李门后悔了。毕竟李云是他的堂兄，血脉相连。
1: 不用送。
2: 要出这个门，堂兄，你可是要上楼与女子幽会。你小子猜到了，你这辈子害了多少女人啊？你就不怕女人害你吗？
1: 关你屁事啊！你小子穷到一年半载没碰过女人了吧？你长得一表人才，就不能学学我吗？
2: 我学你什么？ 你这个禽兽！我告诉你，这个活命就别上楼！你疯了！听我说，李云，不要上楼了，赶紧回家跪下，向神明道歉，向所有你亏欠过的女人道歉。你有病吧？你才有病！我得救你！
1: 你救我！你救我！
2: 救我！啊！混蛋啊！啊！

0: 给李云准备的，在整个上仙坊找不到第二个家庭客栈，会有浴桶能直接将水排到楼下。由此浴桶就能快速将正确销毁。那个推车的老者会在每天同一时间经过后巷，李门算准时间从二楼爬下，就是在给自己找不在场的证明。
1: 宿命，再将验尸所得说一遍。在沸腾的石灰水中，人很快就会窒息而死，而石灰水会使脸上的血管收缩，尸体微微泛红，并非青紫色。至于口鼻流出的血，恰好被石灰完全吸收，没了踪迹。 而后再把石灰水经过管道排干，再把尸体擦抹干净，就毫无谋杀的迹象，而像突发病症而亡。我想这个李云就是这种死法。
0: 几位复仇者的分工就需要猜测了。首先，得有人为李云脱光衣服，放置到浴桶中。

0: 军并未直接动手，毕竟他被伤得最深，也爱得最深。不然十年前他从棺材里被救出，就会直接去官府告他，但他没有。这十年楚兵是如何走过来的，不得而知。但是十年后他最终选择复仇，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的遭遇，恐怕他是知道了那其他几位受害女子的经历。根据初步探查，被李云欺骗的女子绝不止这几个。
1: 这个李云早就该死，他们干得漂亮。你瞪我做什么？若是我，我一定用

0: 剑划开他的胸膛，看看他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
1: 樱桃，你现在也算是为公谢做事，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多少得有点分寸。
2: 我才不管呢。
0: 那如何结啊？
3: 对呀，你们俩说了半天，结论是什么？
4: 此案无凶。
5: 此案无凶。卢县尉高见。我说的是事实，没有一个人的行为直接造成了李云的死。刚才我所言也只是猜测。若李云自己进了芋头，那几名女子并无事先串通，哪怕是在不同的时间内做出了我所推测的事，李云仍然会死，不是吗？
6: 卢县尉高见。
7: 苏明，我知你巧舌如簧，但恭维我没用，快随我去向皇府县令交差。
6: 不是说有百姓围了县县吗？怎么没人啊？是啊，按说索隆不会误传消息。
8: 此案无凶，
9: 怎么可能？
8: 罪大恶极的凶犯已经招供了，世上没有鬼，是恶人行凶。刚才在县县门口，我已经跟百姓们分享了这个好消息了。这会儿夜市已经重开了，云顶的官民正在喝酒庆祝呢。
5: 哪来的凶犯招供？
8: 黑头啊！你抓来的，身上背着20多条人命呢。
5: 但李云并非他杀，
8: 他自己都认了，你为什么说他不是呢？
5: 黄甫潭，是你严刑逼供，找他替死鬼吧。
8: 查案缉凶那是你的事，我为何要严刑逼供啊？是他黑头，只求早死，点名找到我，我去找到他，结果他就招供了。这是供词，他画了呀。24个时辰，就破此鬼案，破除鬼魂杀人的谣言。卢兄，你有力大功一件的。
5: 可这并非本案实情啊！要我说，这就是本案的实情。
8: 咱们是不是得去喝点，庆祝一下？就去夜市，
9: 与民同乐如何？
6: 县令这个主意好，走走走走走，喝酒去，喝酒去，喝酒去。

0: 苏明，你怎么跪在这儿？这是洛阳恩师墓的方向。你几时跪在这儿？昨夜喝完酒后，
1: 跪了一夜。
0: 归来已是丑时，最多也就跪了三个时辰。你为何而跪？ 向恩师谢罪。其实你不必跪了，恩师已经原谅咱们了。恩师说了什么？楚兵被俘，忍恨十年；山平被骗，几乎丧命；牡丹被欺，名节尽毁。 长乐被辱，鲜花零落，这些女子都值得同情，不应该被惩处。可我身为县尉，留此错案。

0: 又何脸面见恩师？恩师也说了，为官者最重要的是为民族事有时，对错只在民心。
1: 苏明，哎，我想见见黑瞳。真是我杀的！我隔段时间不杀人，就难受。那天我刚准备离开，就听见隔壁屋里有人在吵。你明明答应过要娶我的。
0: 你听我，我何时答应？你明明就说你有凶你不家，我娶你，你疯了？结果出来一个女子，看着就不大好，我那就一个气，我就冲进屋里，将那个叫李云的扔进鱼桶。你在撒谎。 李云不是被呛死的。对呀，他当时没死，只不过是晕了而已。这杀人嘛，我黑头什么法子都用过，也想试试新花样。那天我身上揣着石灰。

0: 也许黑头杀人才是真相。
1: 可是我查了，黑头入狱之后并无与他人串供。

0: 死而复生，你为何不去状告李渊？我孤身一人，又无凭无证，如何能告得赢他？你为何不回家乡找我？当初我不听阿杰劝告，轻信负心人，又有何颜面再见阿杰？这十年，你受苦了，行尸走肉，何苦之有？只是阿杰。 竟为我学成绝世武艺，这才是要吃尽苦头的呀！阿姐，妹妹，当如何报答？
1: 说什么傻话？后半生，你不再离开我才好。

0: 看他们的背影，好像两个女侠呀。是啊，愿他们纵横在大唐山水间，再不分开。
1: 把这带上。
2: 少了点吧，这我不能要。
1: 哎呀，拿着，
2: 还真不行。
1: 你我歃血为盟，便是兄弟。去歃州开动窑是苦差事，若实在干不下去，就来云顶，跟着阿兄做生意。
3: 阿兄是永远的阿兄，但你们能养活自己。
4: 大唐的天空下，只要心存良善，且舍得卖力气，就一定饿不死。阿兄的好意我心领了，就此别过，
1: 就此别过。
0: 慢走啊，到时候石灰给你送到家里去啊。
5: 哎，好。
6: 牡丹小娘子，请你喝酒去啊。
0: 一边去，我哪有时间喝酒啊，都快忙死我了。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么多人买石灰。我告诉你啊，我牡丹可是正经人，要是不想娶我，谁也别来招惹我。
7: 老肥让我们去布店干嘛？
8: 我哪知道，
9: 牡丹娘子。
8: 哎，我可听说了，这老费每天都亲自去给那个沈平熬药，一待就待半天，老伤心了。
10: 喜事！
0: 义父在上，女儿给您磕头。
11: 平儿，快请起。
10: 今日大喜，我老费破例喝酒，而且要不醉不归，如何？
8: 准了。老仙妹，你觉得呢？
7: 准。
10: 好。

0: 半年没有见，你怎么一下子长这么高了？
1: 长高了才能和师父探破鬼案，诛杀奸邪啊！
2: 哪儿来的少年？好大的口气！你有何本事可以诛杀奸邪啊？
1: 你小看我，就是小看我师父。不服试试？
2: 试试就试试。
0: 小文，这是本县旗长。嗯，
1: 我管他什么长，

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用不上，我都陪在你身边。
11: 俺老孙就跟你一样。
10: 哦，我也爱你们，为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1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12: 3、2、1，开始。
1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3: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5: 好划算。
1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1: 周总啊，嗯，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9: 歌手汪姆。
1: 9月27号，
6: 一家核心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0: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

0: 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哇，都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4: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第39集，幽兰之物。
1: 摄像头运行正常，
2: 哇哦，现在是疯狂阿哥摄影模式。
1: 阿泽，采集水药回总部做检测。
2: 呵呵，交给我的钳子。
3: 哦，不妙不妙，湖水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整体呈现酸性。
4: 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也已经突破415 ppm，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5: 我们无家可归了。
2: 我家也是，我家的树被砍了，
6: 我家也是，
7: 还有我家。
8: 你们的家不是砍伐区啊，太可恶了。陈部长，请问在这个区域的是你们的砍伐队吗？
9: 我看看。哎，这一片不是砍伐区啊。
10: 对，砍伐区不在这儿，但是还是有人在砍树。
9: 我马上派人去调查。
10: 嗯，不过我会先请特工队帮忙去处理。
9: 好的，没问题。
2: 我一定要做出寻找树世界钥匙的程序应用。
1: 加油，祝你成功。
2: 加油。
1: 大雄，下次巡逻你重点注意一下这几个地方。
11: 哦，好的。
12: 你在和我说话吗？
2: 没，我在跟我的壳说话。
10: 四宝，有人在树世界乱砍乱伐，我需要特工队的帮助。
1: 啊，不是有划分好砍伐和捕种的区域了吗？
10: 所以我觉得是私人盗伐。
1: 好的，我明白了。马上出发。

0: 这块区域确实不是指定的伐木区。奇怪，没有看到砍树的人啊。砍伐的树都没带走，人不可能跑远的。
1: 他们一定是因为发现白鹿救援舰躲起来了。
2: 可恶的家伙，一定要抓起来。
1: 哼，朱雀大侠，和我下去搜索。阿泽，你在舰内帮我们用

0: 雷达搜寻。
1: 嘿，
2: 了解。
1: 了解。
3: 你
4: 好臭的洞啊！
3: 都怪咱们贪心，早点撤就没事了。啊，那边，
4: 别说话。啊，你别碰我，痒死了。
5: 别追了，
3: 对不起，我们再也不敢乱砍了。
5: 救命啊，等
2: 会，四宝、朱雀、大祥，那两个伐木工人正在被一头野猪追赶，我把具体路线图发给你们了。
0: 收到，我马上过去。
5: 哼。好痛，好痛，
3: 好痛，好痛。
5: 我们再也不敢了。
0: 野猪先生，放他们一马吧，我们会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6: 哼，要不是看在特工队的份上，我一定让你们好看。
3: 对不起，我们错了。
5: 我的腰扭到了，救命，救命，
0: 猪要倒了。
7: 鸟巢里还有幼鸟。
3: 救命，
5: 救命啊。

0: 的包在我身上，看我的万能工具箱。
1: 液态变形大手掌，
2: 叔叔
3: 叔叔轻点，我的腰扭到了。
4: 这些擦伤也要进行消毒，再抹点药就好了。
0: 没事，只是轻微扭伤了，只要冰敷一下消肿即可。
5: 轻点，轻点。对不起，
3: 对不起。
6: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宝宝们。
0: 客气，有需要就找环保特工队。
3: 是我们偷偷伐木，我们错了。
1: 爱护森林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滥砍树木是会让森林消失的，动物植物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以让树木单方面灭绝。
1: 只有合理合法的砍伐，砍伐过后再重新栽种上新的树木，这样才能让森林生生不息。鹿世界的相关部门会对你们进行处罚的。
5: 我们一定认真改正错误，再也不乱砍伐了。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0: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喂妈，
14: 喂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13: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1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4: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4: 行，走下。

0: 你把那月饼帮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0: 手机的香
2: 啊！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5: 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 下次，下次一定回。
7: 下次，
1: 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妈，
0: 不走了哈，
1: 爸，
9: 哎，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
10: 妈，
11: 妈，
12: 你爸来了，
13: 哈哈哈哈哈。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

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0: 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在玛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耕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
1: 在这个你懂大几十几年地方，这个就马车都说就大人的功能的啊，很多说就特别焦急的功能的，全让个什么时候这个什么时候就啥时候来就跟这个艰难的这个
0: 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1: 自己没说土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剪草、燕麦和高原柳剑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可杀高手。保护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剪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剪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 马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十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十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

0: 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1: 我们甘南座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0: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也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0: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全域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缘起。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世界。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不就这样？
1: 我不会嘛，早你刚刚都买高科证考的嘛。
2: 侗族人喝酒要有酒里歌，一方发问，对方作答，接不上就要喝酒。
0: 这酒精从他话家是在当叫不了牌不了，叫他家话问嘛。
1: 你说那开我都当家开我，
3: 那你要搞到我啊？
0: 你们你们，
1: 那么老爽啊你！用对上，那你这些玩娘，
0: 你这笑有多么嘞？
1: 这要做，我小时直播，我要去买鸡哟。
0: 老板，老板，
4: 来玩呗。啊，
1: 哎，该定哎，烤肉红汤要浪米多煮，该定哎，有烤肉鱼要下肚多娘，该定哎，我不该留烤肉，不该不了煮好了。
4: 煮好。哎，
1: 农地我家该农地我。那孩子连饭都在过呢，哈
0: 哈哈哈哈！哎，该定嘞，要多见嘛，有伢子该定嘞，要见嘛，有伢看嘛，该爱的哎。
1: 好，明白没有？哎，该定嘞，几颗油松菜该定嘞。艰难呀都要有车开定哎，从前从晚呀都有松菜开，农地我家开农地我。
4: 哎，那都是用电的。
0: 亮了，有了。
2: 杨通济年轻时最擅长对歌。老了，嗓子虽然不行，编词的功夫还在。他的表现为男队扳回一分。
0: 啊，你要当面，有问。哈哈，有。
1: 耶，半年当多好，最得有男人。耶，开屋买啥买？这枪是母亲。快快快，生意耶！
5: 那要结束嘛？
0: 你这些土红包都丢丢俺干净的。
5: 没有，没有人哦。

0: 在到到那当，看到很有多一个买个爬链多快，没有就是我往这个当过来当，我说话人不那么很久的，有点像马虎龙，当就往当，我一当是在看来哦，有光个包的，黑个包的。
1: 谁也没想到出师不利，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把队友召集在一起。为了激发士气，信文们提议大家一起去向女队示威。
0: 人家那说话的，
2: 我呢？
0: 我老一得一碗打笑，我这还没把一碗笑话。
3: 我妈倒的，该倒的两碗。
0: 俺倒不，俺倒不硬，硬熬碗倒。
3: 这妈倒的吗？该倒的有笑。
2: 这叫妈倒
3: 的。我倒不。这不妈倒的吗？
0: 来，报告，你说。

侗族大歌不需要指挥，没有伴奏，歌队一般由领唱负责高音，众人自然相和，所以虽然人人都会唱歌，但在

0: 不要多国家，那我干不下去。
1: 啥文一类啥文看？
0: 一类是兄弟，啥文一做
2: 在光文家家就二话好了。
0: 这小两多兄轮子多光问，说走乱走乱，可能干。人家二零八零的，哎，你们就摸你们，我就是摸。我现在看不清们，就说假。欢迎二个看，说个流说，说个流说，都跟行当鸟行的那路那路，老家人去家当。说个摸就搞个一个，就还不把家不多理了，我就忙。我那啊，这天说话来的，看蛮舒服的。
1: 我没送了。就到你把多的买了，多花花菜一下，这个忙了嘛？
3: 对，正好嘛，那早上的多什么用东西？
0: 让让外看人
1: 忙透我来上来，
0: 我看有看边，有看田，有看光红，这年是都跟看。
4: 三十一早，赛歌会如期开幕。鼓楼是专门对歌的场所，

0: 侗族大歌是侗族人传承文化的载体，有礼俗歌、叙事歌、伦理歌等，涵括了生活中方方面面。
1: 小狗小
2: 希望在诺山就
1: 养满街白金狼哎，
2: 街白金狼哎，
1: 走吧，走吧，赶紧。

0: 来。
1: 我都嘛。只有小安娜，安娜。
0: 一分钟我就这个干活的。
1: 想多买块瓜子五块，
2: 就多买块瓜子五了呢。
3: 比赛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男歌队不久就唱完会唱的歌，他们被女歌队完美的表现彻底折服了。
4: 还打钢鼓，还
5: 把我很忙。
4: 中了啊我！
1: 我那下天，他开张好选了，他往你那一年就来了，就让你不安了不？
6: 又去罗王在当娃娃去了。
0: 啊，反正不管忙工作忙不了。
1: 连说就开单独管那开会了，娘。

哈哈哈哈。

歌声传情达意，讲述历史，养育后代，用歌声表达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歌声延续个体有限的生命。侗族人说，饭养身，歌养心，即使身体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新农人周小齐，以碳中和土壤改良技术为核心，破解露天耕地退化难题，用生物碳固碳还田，修复地力，把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在田间地头走出一条减排、固碳、提质、增收的绿色路径。
0: 1990年出生的周小齐毕业于浙江大学园艺系，在从事了多年的农业创业后，2025年他决定入驻谢静庵，番茄挖模式，夏秋时节

0: 走进番茄挖可食农园，连片作物生机盎然，不少市民带着孩子来这里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周小琪与番茄结缘，出发点十分简单，记忆里小时候家门口菜园的番茄成熟之后自带浓郁果香，生吃清甜爽口。
1: 小时候就特别爱吃番茄，但是长大了以后呢，总不是这个味道。
0: 带着这份记忆中的味道泼冷水，不管怎么调整浇水施肥管护节奏，种出来的番茄口感偏淡，果香不足，始终达不到预想到核心症结土地。长期耕作之下，耕地地力下降，单纯改变种植方式，治标不治本。
1: 土地呢，在这个植物种植中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呢，现在这个土地啊，和我们小时候的肯定是不一样了。
0: 如何修复退化土壤，种出高品质果蔬，利用生物炭开展土壤改良的碳中和农业技术走进了周小琪的视野。简单来说，这项技术将秸秆、木屑等农林废弃物转化为生物炭，施入农田，一方面疏松土层，提升地力，另一方面把碳长久封存在土壤当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农田固碳，践行碳中和理念。一边修复耕地，一边发展低碳生态种植，全新思路让苦苦摸索的周小琪看到希望。他当即决定把这套改良方案引进农园，在露天地块开展实地试验。
1: 我呢，大学学的就是园艺专业，但是真的自己来做了之后呢，发现还是完全不一样。
0: 满怀期待开启试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和设施大棚可控环境不同，露天农田直面风吹雨淋，四季气温变化，土壤稳定性更差。当周小琪团队正式平整地块准备定植番茄苗时，土地暴露出明显短板。
1: 我们刚来这里的整地的时候啊，就发现啊，这里的土啊非常不适合种番茄，因为它整个土非常的硬，然后呢透气性很差，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了用我们这个碳的这个技术呢去改土，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加的蓬松啊，然后植物呢它微生物菌群也会更好，对于植物的这个生长也会更有利。
0: 单纯撒施生物碳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周小琪团队以碳中和技术落地为目标，启动多组对照试验，围绕生物碳、有机肥、原生土壤开展精准配比，目标只有一个，建立适配露天耕地的碳中和改良方案。
1: 为了让这个土壤适合这个番茄的种植啊，我们前前后后做了很多次的这个实验，调整最佳的一个这个配比。
0: 日复一日监测土壤疏松度、有机质、碳封存效果与作物长势，在失败中优化，在优化中定型，最终团队成功锁定最佳土壤配比，让生物碳充分发挥作用，疏松板结土层，提升保水保肥能力，增加有益微生物，更把碳稳定封存于土壤，实现农田从碳源向碳汇转变。随着碳中和技术持续生效，退化土地重获健康活力，作物根系深扎，养分吸收充分，全程绿色管控，少化学投入，番茄自然回归浓郁本味。
2: 好不好吃呀？
3: 好吃。
0: 碳中和技术改造带来的不仅是好口感，更是绿色安全的品质保障。农园以低碳生态种植为标准，减少化肥农药依赖，实现生产端减排与产品端提质双赢，收获消费者广泛认可。为了让普通游客看懂碳中和，周小琪还创新业态，推出田园火锅，游客采摘这片固碳土地长出来的蔬菜，现采现涮，大家一边品尝土壤改良之后种出来的蔬菜，一边了解脚下这片土地正在悄悄存碳减排，让碳中和从科研名词变成沉浸式田园体验。
4: 来这边呢，主要是为了冲着这个纯天然这个来的嘛，然后刚才也尝了这个番茄，觉得吃起来是跟外面买的是不一样的，吃起来更甜，更加爽口一些，更有番茄的味道。
0: 据了解，如今的番茄挖可食农园已成为萧山露天耕地碳中和改良的实践样本，是省内较早探索生物碳碳循环农业的创新示范项目。这个项目以技术破题、土壤板结与地力

衰退，以固碳还田践行双碳目标，以绿色生产供给优质农产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从解决土壤痛点到落地碳中和技术，从试验配比到形成成熟模式，周小琪用科技守护耕地，用低碳赋能农业。在周小琪规划里，番茄挖可食农园仅仅是碳循环农业对外展示的窗口，而不是终点。短期目标，他希望在萧山露天耕地持续开展生物碳固碳试验，观测土壤肥力、固碳效果，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农田碳中和落地模式，开展研学，向青少年村民普及耕地碳循环知识。长远蓝图是打通从碳化设备、废弃物处理、生物碳肥料生产，一直到生态种植、碳汇价值转化的全链条，探索一条适合江南乡村耕地改良、固碳减排、农民增收、农文旅融合四方共赢的乡村碳中和新路子。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园，你心中的美丽家园有着怎样的模样呢？美丽家园应该有着一抹清脆

0: 还有什么要带的？有什么东西非带不可吗？大不了。
1: 你想拿到什么东西？忘记带就忙就忙。
0: 没有，除了我的材料之外，没有任何必须要带的东西。
1: 没东西呢？袜子那些。
0: 带的，买的三十双。我寄过去。
2: 这个是我的包包，我的手机。
3: 那个吃的手机一定要带去哦。
1: 爸爸抱一下你吧。
4: 不好，太远了，真太远。

0: 家没有小孩肯定是不行的呀，先拼一拼哦。啊，努力过了有结果，但是最好没结果，那努力过了也总不会给自己带来遗憾哦。
1: 不能生了，那些医生全部都说不能生了。
2: 肺部严重的感染，而且心衰肺是一种，那么造成胎儿宫内的缺氧，胎儿发育迟缓，这种并发症已经一系列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3: 可能是算上最保守的话，就是要30000块钱。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这笔钱筹到手。
4: 现在我遇到困难了吗？在这么多人的帮助下，好心人的帮助下，对不对？才能够和孩子顺利的藏下来。
5: 如果大家关心的帮助真的非常多，他有一个人，他冲进来就给我们扔了5000块，我也不知道他气什么。
1: 坚强点。拿出当初要做妈妈那个勇气来。
6: 哦，
1: 这太幸福。
6: 那现在怎么样？我们帮你现在送的死死死的啊。
1: 去吧。
7: 感觉怎么样？
5: 没感觉。
7: 嗯，怎么办呀？我刚才看到你很开心，现在是一个人的话就。
6: 他是。
5: 要是我老婆能好好的从手术里走出来，能出院那天的话，我真的很开心。

0: 2.6斤。丈母娘说衣服多包一点，就这样裹起来裹起来，再把它拖起来的那种。
1: 那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2: 起了没？起了，
3: 叫念念。
1: 念念
3: 念念、
1: 啊、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啊、
2: 念念不忘的意思是说，这次这么大的这么多人帮我们走过来，这个我们就是说好像起一个名字有点意义一点嘛。
4: 宝宝到目前来讲能够质量是怎么样我们也很难说，只能说他今后能够现在来看存活下去，那么我们当然预祝他能够健康地成长，能够还父母的一个心愿。

0: 前我是住在重机厂啊，住了9年，那条件方面都很辛苦很艰苦了。斗鸡眼很厉害，那眼睛偏到这边很厉害，然后去医院里面查，医生是可能要花几千块了。我又没工作，那就靠我老公那边的游戏，没有什么钱，我们就叫他左右这样看，一天重复可能10几20趟那样嘛，然后看他眼睛好了，就慢慢的逐渐减少。
1: 妈妈和外婆有讲过，就是说当时出生的时候可能就是身体不太好嘛，就讲起来比较费劲吧。
2: 他小小的经常生病啊，两个人这么一点点高，像小孩子一样。
0: 我们小区的人都会讲

0: 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

0: 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2: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1: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3: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1: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4: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

0: 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 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3: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

0: 全部就绪。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2: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3: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4: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1: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6: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0: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8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 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 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0: 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及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都说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
3: 我区新增5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 盘活闲置场地，点亮夜间经济。萧山商业城夜市全新开市。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防灾减灾、防汛防台各项措施。会议强调，近段时间以来，萧山接连经受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考验，山体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山洪泥

0: 湿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按照三句话、18个字和5个更工作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总结好、运用好防台经验，做到打一仗进一大步。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联合会商研判和预警教应叫醒，确保预警到村、到户、到人，严格落实应转进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安全返回要求，做到快转、暖流、慢回。要加强地质灾害风险点动态排查，紧盯山洪沟口、高陡边坡、切坡建房、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力度，闭环整改隐患。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力量，完善工作预案方案，确保防汛防台工作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公布第7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区5位深耕各行各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成功入选。

0: 在清脆灵动的笛子声中，国家级非遗《楼塔戏诗番》的经典曲目《望庄台》热闹上演。这个曲子的曲调悠扬婉转，庄重典雅，以笛、箫、笙等吹管乐器领奏主旋律。笛子的演奏者楼成福就是本次入选的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小对乐器十分热爱，8岁开始接触笛子，今年已经73岁。每天一有空，他就会拿出自己的笛子钻研，60多年来从未中断。
1: 你到我们山这个笛子代表性的责任是最高的那个责任人，只要一斤两，一个就得一斤两。那我年年洗不练，洗个几年不到位，啊，那个是。
0: 2006年，他加入楼塔戏诗番协会，成为楼塔戏诗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核心演奏员。从此，他就把传承发展戏诗番作为自己的职责。2008到2012年，他担任楼塔镇中心小学民乐队指导老师，教导了一批又一批学生。2018年起，他开始正式收徒，培养新一代传承人，同时积极开展公益展演与项目保护，参与各类非遗活动。
1: 这个一块的呢，我尽我洗个脑力，有多少人呢？我总归是多。尽力各个责任啊，发扬了多一点，把一个个一代一代这样了去负个责任。
2: 1、2、3、4，好，往这里走，好，往底下起来。
0: 少剧猴戏是浙江本土珍贵戏曲瑰宝，传承人郭俊13岁与少剧结缘，拜入南派猴王六龄童门下，50余年深耕猴戏舞台。退休之后，他拒绝优厚的外界邀约，一心扑在非遗传承事业，努力让古老少剧猴戏被更多人看见。
2: 爸，实际上这个荣誉不只是对我几十年来的舞台坚守的肯定啊，更是对少剧猴戏这个本土特色的一种认可。就是我要把师父教我的东西，我这么多年数下来的一些经验，好好的传承给下下一代。
0: 如今郭俊一边带徒弟传艺，一边搜集老一辈艺人珍贵影像资料，老艺人完整舞台版本资料稀缺，资料搜集整理迫在眉睫。他思考着传承不能只靠口传心授，
2: 利用现在的科技，利用现代年轻人喜爱的这种，今天我介绍这么一段，明天我介绍这么一段，把它的精髓的东西放进去。
0: 郭俊说，未来传承路上要守正创新，守住脸谱、眼神、身段、神韵这些猴戏根本精髓，不让前辈呕心沥血创造的艺术走样，同时扩大普及面，让少剧猴戏代代相传。
2: 是要扩大一个普及面，扩大普及面。所以呢，我接下来呢也有这个打算，要走进中小学，去普及我们戏曲传统的戏曲文化。
0: 除了楼成福、郭俊，我区叶建明、丝绸画会、厉成亮、南宋官窑及张国富传统线装书印制技艺也成功入选，涵盖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技艺4大门类，彰显萧山非遗传承深厚底蕴与强劲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由萧山环投集团下属商业城公司精心打造的商城夜市正式开市。通过创新潮汐式运营模式，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为萧山夜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白天是规范有序的公共停车场，保障周边市民停车出行，夜晚则变身热闹繁华的特色市集，汇聚烟火名声。本次开市的商场夜市经过科学规划布局，精准适配城市管理与市民消费双重需求，市集精心引入特色小吃、地方风味、休闲饮品等多元业态，品类丰富，层次多元，既填补了周边夜间休闲消费空白，也打造出兼具烟火气、高品质的城市夜间消费新场景。
4: 在外面嘛，在杭州这边，对不对？萧山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而且几个老乡在这也有棚子，环境又好，啊，也温暖。
3: 小小夜市，一头连着市井烟火，一头牵着民生就业。 来自云南的商胡万东和母亲妹妹一起经营夜宵摊已有两年，此前长期流动摆摊，营收不稳定，入驻商业城夜市后，规范固定的经营点位，稳定充足的消费人流，让一家人的小生意迎来大变样。如今摊位日均销售额可达1000多元，是以往流动经营时的3倍以上，实实在在实现了稳经营增收入。
5: 夜城，然后主办方给我们提供的这块场地，然后很方便的，人流量也特别多，这些像我这些老乡啊，这些亲戚朋友都特别都过来支持我，也吃的也放心。
3: 为保障夜市长效安全规范运营，萧山环投商业城公司联动城管、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构建多方协同的精细化管理体系，从场地审批、业态管控、食品安全到市容环境安全排查，全程从严把控，常态化开展安保巡逻、保洁清运、隐患排查工作，落实商户门前三包制度，真正实现烟火气与文明秩序双向兼顾。
6: 我们商城夜市主要围绕烟火气、民生味来打造夜间消费场景，那么为了更好地提升市民朋友的消费体验感，我们也在不断丰富小吃、文创、休闲业态，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3: 本台记者报道。
0: 为进一步壮大本土新媒体创作力量，昨天2026萧然时光萧山区新大众文艺全民共创活动在崖前镇启幕，该镇成为全区首个新大众文艺创作示范基地。开幕式现场发布时光主题采风路线，包含非遗寻光、文脉时光、匠心之光、山水映光四大板块。创作者们将走进湘湖非遗工坊、崖前老街、本土企业、山水人文点位，深度挖掘萧山人文底蕴与时代发展故事。时光大使代表现场分享短视频创作实践感想。据介绍，本次共创活动为期3天，共有50余名来自全区的文化特派员、自媒体创作者、非遗传承人、青年群体齐聚现场，开展短视频创作集中实训。参训学员将完整参与脚本打磨、实地采风、成果展示全流程。届时，一批带着萧山烟火气息的短视频作品将陆续完成创作，并通过各大新媒体平台集中推送传播。活动特邀无忧传媒2位新媒体制作资深讲师，聚焦爆款短视频脚本创作，开展针对性实操训练，围绕短视频策划拍摄、剪辑运营、 IP 打造开展系统化实操教学，着力提升学员运用新媒体传播本土文化的能力。本台记者报道。
3: 随着暑假结束，9月旅游市场迎来错峰黄金窗口期，气候宜人，客流锐减，机票酒店价格大幅走低，多重优势叠加，初秋出游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记者走访旅行社了解到，暑假热门旅游产品价格全面回落，部分常见出游套餐人均可节省数百至数千元不等，三亚等暑期热门城市机票酒店价格下降了一半。每年9月上旬至中秋前夕都是旅游市场公认的宝藏出行时段，北京、丽江、桂林、西安、长沙

0: 等传统热门目的地保持较高出游热度。
1: 跟暑假来说肯定是更适合，天气方面也适合，人少了排队啊，各种景区排队啊，到餐厅排队啊，这种人少了嘛，这种体验度更高了。
0: 进入九月，银发游客成为错峰出游主力军，退休长辈偏爱云南、甘肃、青海等节奏舒缓的长线秋游，年轻人则更钟爱私人定制团，根据预算、兴趣和节奏量身打造行程。部分游客选择在大理、昆明等地连住七八天，也有两三户家庭拼团申请团队票，灵活度显著提高。在线旅游平台上，赏秋专场、全球旅行划算节等促销活动火热进行。数据显示，九月上旬，国内多条热门航线票价跌至近期低位，出行成本大幅降低。本台记者报道。今天的身边栏目，让我们去了解从泥土生长而出的东方美学造梦师陈晨。

0: 的话，我做了一场根青大秀，嗯，就是我会，就是根青大秀的话，主题叫上下杀根，上上松长，所以它的名叫根生。这个就是羽毛嘛，嗯，其实羽毛在我看来它足够轻才可以飘到更远，就像人生一样的，羽毛凋落的过程中回归于自然，然后重新的唤醒它，然后重塑循环。
1: 你要用作品和一场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想法和灵感啊。
0: 是，所以我才会用很多的一些非常规性材料来告诉大家，在我手上很多的材料都可以重组。十月份的这场大秀叫山野大秀，山野大秀的话就要烛光，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像生命一样的绽放。所以我这次不是发起了素人改造，通过我们无界的打造，让仿妈或者是创业者或者说是父母，会让他们唤醒人生中更多可能性。我最早去学的是化妆，那我还不会衣服，那慢慢我去接触造型的时候，我会发现，哎，原来我好像在人生的某一个节点上，我好像完成了别人做不了的东西，我会现场用块面料给它拼拼凑凑，把它搭配出一件很好看的造型，慢慢我可以给到更多的姐姐们或者客户或者更多艺人能打造的时候，那我在想，哎，我能不能去研究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体系。这个行业特别多专业的人士，可能大家为了赚钱或者为了要干嘛生存，为了去学一个技能是花钱就能学的，但是我认为热爱的这个事情或者专长这个事情，它是无法用金钱或者说我是快速能学会。对于颜色的敏感，或者对于廓形，或者对于材料的一个极度的追求，我在这个状态里面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这些事情，而是通过化妆、造型、设计、装置，然后慢慢再到服装设计。那这个过程中好像是一种这种自然形成的一个状态，就是天马行空，或者说永远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创意，它是没有被封死掉的。是我当时起这个名字叫无界嘛，我认为人应该不被定义，不被任何世俗所有的东西而框住，而要做出自己想要做的那个事情。
2: 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晋江街道开展2026年纺织行业职工技能比武大赛，来自辖区福恩股份、正凯纺织、金丰纺织、庞涛化纤四家纺织化纤企业的32名职工，围绕织布机断经处理项目展开实操比拼。比赛现场，每台织布机上5根经线已被提前剪断，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眼神专注，手指上下翻飞。取纱、接头引线，将纱线依次穿过停经片、赠丝、钢扣，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赛场之上，选手们争分夺秒，既要追求操作速度，又要保证接头工艺质量。
4: 也是比穿断经、穿断尾，还有走巡回，主要考验我们的织布工的那个手速。
3: 据了解，大赛设置多个奖项。一二等奖选手将推送参与全区技术能手评选。此次技能比武搭建起技能切磋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激发产业工人钻研技术的热情，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本台记者报道。最近几天，不少市民发现杭州南站东广场南侧有一片金灿灿的

0: 向日葵花海，在夏日晴空下十分出片。在南站东广场南侧，数万株向日葵硕大的花盘密密挨挨，清风拂过，整片花田翻涌成流动的金色浪涛，花海与铁道咫尺相望。远处是澄澈蓝天白云，眼前是随风摇曳的金色花盘，列车呼啸着从花海旁疾驰而过，恰似电影定格的一帧画面。眼下正值向日葵花海最佳观赏期，满目金黄，向阳盛开，盛景预计持续至九月中旬。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说话。
1: 爹，他怎么了？我是说，李赤是不是做了赌注？
0: 神魔，我是司法参军，犯杀州只有我李赤审别人。
1: 你这腿是怎么伤的？
0: 别问了。
1: 你对我爹做了什么？
0: 快陪孩子睡觉去吧。
1: 李赤，
2: 哎，阿姨，
1: 你要是想让我的血溅你一身，你就继续抚养我。
2: 阿姨，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和赛赛啊。
0: 曹寅孝顺，他骗您说我不在家是怕我跟您拼命，他知道我李赤的弯刀也杀过人的。
1: 你竟做出这样的事来，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
2: 阿姨，你不能犯傻，你好好想想，就算是为了赛赛，你也不能犯傻。来，我帮你抱上。
1: 还不快走！
2: 走，我去哪儿啊？
1: 离开沙洲，躲到哪里去都行。
2: 我是朝廷命官，我怎么能擅离职守啊？
1: 你还知道自己是官员啊？身为司法参军，刺杀丈人，该当何罪？你赶紧想法子出城，过个七八天，把伤养好了再回来。那个时候，我爹已经入库归西，姓卢的县尉也已经离开沙洲。若有人问，就说你今夜心生郁闷，骑马出城，结果马失前蹄，滚落山崖，受了伤回不来。到时也不会有人追究你。
2: 高明，这个主意好。还是我娘子最疼我。
1: 呸！你欲刺杀我爹，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只是我爹马上就要花甲葬了，你若再成阶下囚，让我和赛赛怎么活？
3: 那就是说，你谋杀老夫，怕因并不知情。
2: 我错了，那就放过我吧。夏北子，我还给您做女婿啊。
3: 夏北子继续害我是吗？
2: 小旭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夏北子，我还给您做女婿。
3: 闭嘴，你不再是我女婿，张刺史，此贼就该严惩。
2: 曹仲达，
0: 我是朝廷命官，并未杀人。你一个商人，凭什么要求严惩于我？作为曹家的上门女婿，我还让赛赛姓了曹？凭什么我们一家三口只得这一成家产？一成家产，我不服！
3: 等等，老夫的遗书还没有公布呢。你怎么会知道内容？是丁茂对吧？
0: 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
2: 我就用了五块银锭。
4: 主人，
3: 丁茂来得正好，老夫如此信任你，你却做李赤的帮凶，是不是想害死我，再篡改遗嘱，图谋我的家产呢？
4: 我没有，我只是一时起了贪念，收了他的钱，把遗嘱的内容告诉了他。可是我没想到，他身为司法参。

0: 竟然想要害死主人呢！
1: 遗嘱放你那儿，你偷着掀开，这就是大罪。我有罪，可是主人，我来是想告诉你，家中不仁来报，小郎君他死了。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这是怎么回事？啊！且慢，
1: 请将曹公、曹夫人扶开。
2: 曹公。

0: 这是什么东西啊？发现的时候就这样，我们也不敢动，就找了块白布给盖上。这金帕上画的鬼面，看着也不像是方向。
1: 这绝不是方向，方向是四只眼睛。这两只眼的应是七头。什么是七头？
2: 按我大唐丧葬习俗，人死后家人要登屋顶呼喊死者的名字进行招魂，之后裁剪死者衣服后服留作纪念，再之后才可沐浴穿上名衣并放置灵床之上，最后才是盖上缨布。所谓缨布又称鬼衣，这布上所绘之像就是七头，按传说它能收存亡者魂灵。
3: 谁杀死了我儿子？

0: 是谁最先发现的尸体？是我今天在门前叫阿舅，因为我跟阿舅约好了要去城外划沙的。阿舅，阿舅，我们几时走啊？阿舅，
1: 赛赛，你阿舅还没起床吧？
2: 才不会呢，多宝阿舅从来不睡懒觉。

0: 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只要随便找个小孩说找讲农行讲的最好的多宝，就能找到我啦。
1: 还真是呢，
2: 你们怎么会认识我儿子呀？
3: 路过莫高窟之时有幸相识，是个淳朴聪慧的好少年。
4: 原以为只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不想竟是曹公之子。
1: 本来我还想进城后来寻他，让他再带我游莫高窟，没想到竟遭此不测。
5: 多宝喜欢读书，热爱敦煌的现在和过往。
2: 多嘴，生在曹家，那打小就应该学着操持家业，这可好，整天就要做什么讲解地境风物的牙人，把曹家的脸都丢尽了。
6: 孩子都没了，你现在说这个做什么？
7: 是啊，丈人，您啊先别着急啊。
2: 别叫我丈人，年龄和我相仿，欺骗我闺女，不就是图我的钱财吗？
7: 我跟安荣，我们是一见钟情。
8: 你别说话。爹，我跟樊松林已经结为夫妻，这没什么丢人的，老夫少妻，那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儿。他不也比你小20来岁吗？再说樊松林不叫您丈人，那管您叫什么？难不成管您叫曹兄啊？您要觉得不乱了辈分，我就让他叫
2: 混账东西。
7: 哎，曹公，息怒
8: 息怒。你打我，来，别打我。你舍得我分一份家产？你全把家产给那个叶澜，可惜他儿子死了，给他的以后也不姓曹。
6: 曹荣，我跟你拼了。
9: 拦着点，别打。
8: 住
9: 手，要打出去的。这里在验尸。
1: 你们是什么人？
9: 云顶县尉卢凌峰，来沙州执行公事。
6: 那又有什么权利在沙州探查命案？我夫李赤是司法参军，为何不见他？
2: 你闭嘴吧，还好意思提他。
7: 你们是仵作吗？装模作样的，到底会不会验尸啊？
2: 混账，苏先生是狄公弟子。
7: 狄公？
10: 狄公是谁啊？
11: 狄公就是狄仁杰，这你都不知道？
8: 你瞪我干什么？狄仁杰是谁我又不认识。
2: 一群混账东西，都给我出去。有劳二位了。

樱桃记，口唇青紫，口内鼻内有血迹，脖子处有掐痕，初步判断是窒息而亡。

0: 爹。
1: 把那丝巾解下来，你是怕他伤了爹吗？
0: 李痴，鬼迷心窍，大逆不道，可看在他是你上门女婿的份上，求您放过他吧。
1: 你爹就是一个商人，这个案子归公谢不安。

0: 事情告诉你们，李赤和丁茂已经下大狱了。
1: 阿峰，我爹为何要下狱？
0: 趁夜黑风高，他要杀阿翁，该不该下狱呀？
1: 娘，为何我爹要杀阿翁？
2: 李赤竟干出这种事来，真是可恶。丁茂为何也被抓了？
0: 事已至此，也没必要隐瞒了。老夫啊，早就立好了遗嘱，本来想今天告诉你们。李赤勾结丁茂，提前知道了遗嘱分配遗产的内容，所以要行刺老夫。
3: 李赤真

0: 还请再置办一口更为上好的棺材。
1: 苏先生说的是，我儿已被打扰，这个棺材不能用，必须换一口新。
2: 此事发生在曹家，况且曹公今日就要花甲葬了。
3: 张刺史有所不知，曹公的花甲葬因多宝之死而被取消了，因此再次验尸十分必要。
2: 哎，等一等，那曹氏家族的花甲葬传承了几百年，我上任后曾提议废除，可他们家族都市会的那些人坚决不肯，以死相逼，这怎么说废就废了？
3: 而且还是在这节骨眼上，这不得不让苏某产生怀疑。
2: 哎呀，我看还是算了吧，凶手找到，命案就算告破了，康国使团不日就到了，卢县尉还有重任在肩呢。
4: 赵恒，
5: 身为益州刺史，人命关天，怎可有半点含糊？你也知道，康国使团一到，
2: 县尉
5: 当务之急速去曹家将曹多宝尸体带回，我非本州官员，多有不便，就拜托张刺史了。
2: 好吧，我亲自去办。

0: 师傅，苏先生那边要验尸，您怎么把我们带到这边来了？验尸是破获鬼案的重要途径，但绝不是唯一途径。自案发以来，这一排供养人的画像就一直出现在为师的脑海中。这为首的第一个，一定是曹公曹仲达了。接下来是夜来、曹督宝、曹音、李赤。
1: 曹荣、樊松林、曹笑、赛赛，最后一个是那个管家。
2: 没错，管家丁茂，李赤曾说，
3: 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
1: 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笑>我就用了5块银铤。
0: 好像苏先生也说过，
4: 供养人呢，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子女，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好记性啊！客官曹家上上下下都是三小姐曹笑说了算。丁茂被下狱，曹家仍井井有条，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所以这个丁茂又何谈重要呢？
0: 那就要问曹公了。可此刻他悲痛万分，我们该怎么开口呢？不是还有樊督料吗？回去提审樊松龄，走。
5: 尸体带回来了，从速验尸，验后立刻送回。曹家新定的棺材。
6: 马上就要到了，刺史留步，还需您见证。算了吧，万一你验不出什么端倪来，你嫡公弟子的脸面也不好看呐。我苏明的脸面不算什么，鬼案的真相才最重要。鉴于曹公在沙州特殊的地位，还请刺史亲自见证。
7: 饭团做好了，还热着。

0: 是在醋里煮过的棉布。刺史，您坐会儿吧。哎，我就不坐了，你快点啊！您还是坐会儿吧，虚等一个时辰。啊？这是啊，既叫曹家窟，那供养人。 当然应该是曹家人了，我既是曹家的女婿，要是多亮，自然不能少。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又多出来个丁茂。我记得是夜来。嘿，
1: 这真雄伟壮丽。
2: 若是能有10个供养人，凑个10全10美就好了。你是着急阿孝的婚事了，啊？哎，不是早就有媒婆登门了吗？劝劝他，让他早做抉择。
1: 哎呀，阿孝那么有主见，我可不敢劝。
2: 那就别着急了，等他找到了如意郎君，再画上去便是。
1: 倒是有个人。 就是管家丁茂，他信佛，很虔诚。昨日还跟我提来着，说是如果能做这洞窟的供养人，也愿意捐一些金银。
0: 哦，丁茂。
1: 他还发誓，说如果能得偿所愿，他愿意一辈子待在曹家，照顾多宝，并劝多宝专心学做生意，未来。
0: 接下曹家的产业，那天夜来说了不少丁茂的好话。
3: 你老大，
0: 我那个气呀！你气什么？哼，我樊松龄什么人物啊，竟要和一个仆人画在一起，我能不生气吗？我可不能让他们舒服了。这
3: 画的是谁？
0: 丁茂。 那个管家让丁茂做供养人，我之前怎么不知道？这是夜来的主意，他与这个丁茂到底怎么回事？怕是说不清楚。
3: 住口！不要胡说。
0: 我是爱胡说，可万事皆有因果。身为主母，为了一个仆人做供养人，那是。
2: 费心机口吐莲花呀！若说这其中并无奥妙，我不信。你是觉得叶来和丁茂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可有证据？
0: 证据？没有。
2: 家仆为供养人，并非罕见。
0: 仅凭猜测就乱说，对你有什么好处？对我有没有好处？我不太在意，只要对他没好处，我就干。<笑>
4: 你这老东西，这是该死！
0: 老东西。是啊，反正都是要死了。我现在说的话。
3: 都是真话。这樊松龄虽可恶，但作此猜测亦在情理之中。只是我们才到沙洲，人生地不熟，想探查究竟，实在太难。
2: 何须探查？ 直接炸丁茂便是，时间紧迫，可有非常手段。

0: 你们不会要处我极刑吧？事不关己的事吗？好你个丁卯！
1: 我怎么不配做个人？我就是想好好的做个人呢。如今，宝儿死了。
0: 你为要替他报仇啊！多宝是我们朋友，我们当然想给他报仇，但要想找到凶手，必须得说出实情。你所隐瞒之事，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只是想听你当面跟我们说。

0: 在被掐死之前，他已经中毒了，也是黑的，这还真是中毒了。
1: 此验毒方法古来有之，是历代仵作的宝贵经验。不止一个人想要堕宝的命。 多好的孩子，气死我！老飞，你赶紧看看这是什么毒啊！不是砒霜，闻着味儿有点像乌头啊。乌头。
0: 我好像听说过，是味药材。是一味药材，有驱风镇痛的功效，若食用过量，也会危及生命。
1: 你说的那是一般的乌头。

做到打一仗进一大步，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联合会商研判和预警教应叫醒，确保预警到村到户到人，严格落实应转进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安全返回要求，做到快转暖流。

0: 忏悔。要加强地质灾害风险点动态排查，紧盯山洪沟口、高陡边坡、切坡建房、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力度，闭环整改隐患。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力量，完善工作预案方案，确保防汛防台工作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公布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区5位深耕各行各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成功入选。

0: 在清脆灵动的笛子声中，国家级非遗楼塔戏诗番的经典曲目《望庄台》热闹上演。这个曲子的曲调悠扬婉转，庄重典雅，以笛、箫、笙等吹管乐器领奏主旋律。笛子的演奏者楼成福就是本次入选的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小对乐器十分热爱，八岁开始接触笛子，今年已经73岁。每天一有空，他就会拿出自己的笛子钻研，60多年来从未中断。
1: 你到我们山这个听听代表性的责任是最高的那个责任人，也尽量一个都要尽量。那我年年不练，一个几年不到位啊，那个字。
0: 2006年，他加入楼塔戏诗番协会，成为楼塔戏诗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核心演奏员。从此，他就把传承发展戏诗番作为自己的职责。2008到2012年，他担任楼塔镇中心小学民乐队指导老师，教导了一批又一批学生。2018年起，他开始正式收徒，培养新一代传承人，同时积极开展公益展演与项目保护，参与各类非遗活动。
1: 这个一块的呢，我尽我细个努力，有多少人呢？我总归是多。尽力各个责任啊，发扬了多一点，把一个个一代一代走了几副个实质。
2: 一二三四啊，往这里走啊，往底下起来。
0: 少剧猴戏是浙江本土珍贵戏曲瑰宝，传承人郭俊13岁与少剧结缘，拜入南派猴王六龄童门下，51年深耕猴戏舞台。退休之后，他拒绝优厚的外界邀约，一心扑在